0: 父急的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每次女儿回家都少不得嘀咕。可是林芝对父母的唠叨和催促显得异常的不耐烦。
1: 2018年3月，林宝华参加同学聚会，巧遇到高中同学李运兴。李运兴经营茶叶生意，他们曾经住在一间宿舍里，后来因为各自忙于生意，又不在同一座城市，联系不多。老朋友相见，谈到了孩子，林宝华也自然就聊到了女儿的婚事。不想李运兴也有同样的烦恼，儿子李斌曾经留学德国，回来之后帮他打理生意，按说条件不错，但不知道怎么的，37周岁了还没有正式的女朋友，家里帮他介绍了几个都没有成功。听了李运兴介绍儿子的情况，林宝华心里一动，他见过李斌，虽然相貌平平，但老实本分，而且是个海归，无论是在学历和年龄上，都和自己的女儿相当匹配。重要的是，两家知根知底儿，如果女儿和他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林宝华试探着说出自己的想法，李运兴于是把林芝的照片以及相关情况通过微信转给了儿子。没想到李斌竟然一下子就来了兴趣，有意交往。
0: 当天晚上，林宝华打电话给女儿试探口风，我跟你说，我见到了一个男孩。不料女儿一听就极不耐烦地拒绝了，但林宝华不想轻易放弃这门他认为非常般配的婚事，于是把真实情况告诉了林芝。可惜林芝还是不同意，林宝华也没辙了。这时李运兴说，两个没有交集的人要是产生感情的确不容易，如果能接触一下，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缘分这事儿谁也说不定。林宝华这下非常赞同老同学的看法，他告诉李运兴，如果让李斌自然接近林芝，两个人日久生情更好，如果不能有感情也是一次机会嘛。李运兴当即表示赞同，于是两个人商定以李斌去发展为由，请林芝帮忙租房子，让两个孩子慢慢的了解并相处。于是有了开头，林宝华给林芝打电话让他租房接待李斌的这件事。那话说，林芝接到父亲电话的第二天就开始着手给李斌找房子。正好几天前租在林芝隔壁的一对情侣刚刚搬走，林芝直接帮他租了下来。李斌来的当天，林芝去车站接到他之后，又请他去酒店吃饭，为他接风。第二天，林芝又尽地主之谊，陪李斌去游玩。
1: 林芝不知李斌此行的目的，但是李斌对此却心知肚明，因此他对林芝特别的热情。每天下班，林芝刚进家门，李斌就会准时敲门约他共进晚餐，理由也很充足。你一个人做饭麻烦，我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又缺个伴儿，不如就一起吃吧。林芝有点不好意思推脱。一到周末，李斌又请他吃饭，又约他看电影。林芝几次问他找到合适的工作没有，李斌推说再找合适的项目，谈下来就会很忙。可是他出道既没有开公司又没有单位，如何和别人谈项目呢？林芝很是疑惑。2018年5月底的一天下午，林芝下班之后走出公司大门，就看到了李斌。一见到林芝，李斌就迎上来说，正好路过这儿，走吧，一起走。然后指着一旁的宝马轿车示意林芝上车。林芝没加思索就上了副驾驶，有点好奇地问，哪来的车呀？李斌说，谈项目还是要一辆车方便，前天呢有朋友来，我就让他把家里的车开了过来，以后你下班我可以接你的。可是林芝没有想到，此后他每天下班，李斌都会开车准时在公司楼下等他。更让林芝没有想到的是，李斌之所以会如此做，是他父亲林宝华在背后出的主意。
0: 原来李斌为了赢得林宝华夫妇的好感，曾几次背着林芝去看望过他父母，而且每次都带不少的礼品。李斌是既懂事又有礼貌，让林宝华夫妇特别的喜欢，异常看好他这个乘龙快婿。林宝华知道女儿的脾气，才帮李斌出主意，想以此让他多和女儿相处，用实力和真诚打动他。那起初一段时间，林芝没怎么在意，以为李斌顺便让他搭车。 但时间一长，不但同事跟她开玩笑说她男朋友真不错，每天开车来接她，更让林芝不能理解的是，父母也经常打电话试探着问她和李斌的情况。这让林芝明显的警觉了，察觉到李斌是在对自己示好。他察觉到李斌的心思之后，林芝也几次暗示他自己对他没那个意思，可是李斌依然每天过来接他。林芝本想当面拒绝，可想到李斌毕竟是父亲委托自己关照的人，不便做得太绝情。
1: 2018年的6月初，李斌再次开车接林芝时，林芝终于开口了，你下次别来接我了，我不想让同事误会我们的关系。见林芝摊开了说，李斌也就没再隐瞒自己来的原因。他自恃得到了双方父母的支持，对方阵营里只有林芝一个人势单力薄，只要自己有恒心和毅力，最终必将林芝俘获的。得知这种做法竟然是双方父母的刻意安排，林芝更加的排斥和反感了。他当即毫不客气，谢谢你这样看重我，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态度，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对你没有感觉，你也别做无谓的努力了。李斌不甘心，我们两家是世交，我想请你给我一次机会。他非常诚恳地向林芝表白，不料李斌的表白更让林芝不爽了。如果你不想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尴尬，那你就知难而退吧，我们是真的不合适。想到父母如此荒唐，为自己设了这么一个圈套，林芝险些不知不觉的就落到里边。林芝心里非常生气。回到家里之后，林芝给父亲打电话，一通责难，最后态度坚决地说，老爸，你别掺和我的事儿了好不好，我对他没有什么好感。自己的计谋被女儿识破了，林宝华仍然劝说女儿和李斌交往下去。你们先处处看有什么不好啊，感情这个事儿还是要慢慢培养的。生气了，我根本就不喜欢他，跟一个不喜欢的人怎么谈恋爱呀？你再掺和，我就一辈子不嫁了。林宝华见女儿生气了，他只好答应不再掺和了。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硕士女儿成了大龄剩女，父亲心急如焚。他偶然间获悉老同学的海归儿子也婚事无着，于是两个老友暗中牵线，为两个孩子制造一个相处恋爱的机会。一对老友要结为亲家的心事能否如愿呢？请听大案纪实拉郎配。然而在林宝华夫妇看来，女儿和李斌的结合真是良配。虽说嘴上答应女儿不掺和她的婚事，但心里还是不想放弃。当天晚上，林宝华又主动联系李斌，问他和林芝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林叔叔，真的对不起，我辜负了你和阿姨的一片好心呢。李斌这时已经心生退意，只好把林芝明确拒绝自己的事如实告诉了林宝华。哎呀，你这孩子太实诚了，人家小年轻谈恋爱很快就能住到一起，我就不知道你咋回事啊，有些事还得我们教啊，你做男孩子的要主动一点嘛。林宝华是一心想撮合他和女儿在一起，进一步的点拨他。这个准岳父的话似乎在暗示着李斌什么，李斌觉得自己茅塞顿开，突然间有了一个非常龌龊的想法了。
1: 2018年的6月23号周末，李斌找到林芝，自称过几天他就离开。虽然两人不能成为恋人，但还是感谢他这段时间的照顾，最后约他晚上到餐厅去吃一次饭，饭后去唱一次歌。想到李斌被自己拒绝的那份失望，而今带着恳求的语气提出这个要求，林芝顿时就心软了。他觉得自己再拒绝有点于心不忍。当晚，林芝带着一份愧疚和弥补的心态答应了李斌的约请。然而林芝根本就不知道李斌这次约请是别有目的的，那就是要把生米做成熟饭。
0: 那天的晚餐，李斌以各种理由一个劲儿地劝林芝喝酒，虽然林芝一再表示不会喝，无奈李斌殷勤地劝酒，让林芝找不到理由推脱。同时想到自己拒绝了他，林芝也不想让李斌过分扫兴，勉为其难地陪他喝了几杯红酒。 但是林芝实在是不胜酒力，几杯酒下肚就有些醉意了，而后又强撑着陪李斌唱歌到晚上11点多，中途零星又喝了

0: 一些啤酒，醉得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回家的时候，林芝酒劲儿已经难以控制，李斌将他送回家中，放到床上。而这时李斌也喝得差不多，酒涌上了脑袋，难以自持的他趁着林芝醉乎乎的状态与他发生了关系。当时处于醉酒状态下的林芝也曾下意识的拒绝，可全身无力，神志模糊，哪有力气反抗呢？时间到了第二天早上，林芝看到李斌赤身裸体躺在身边，非常生气。可是李斌苦苦哀求说，昨晚自己也喝醉了，做错了事，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保证会对林芝负责的。可是无论他怎么解释，林芝非常肯定认为李斌是有意灌酒，故意强暴。他想到了报警，不过一想李斌毕竟是父亲同学的儿子，又有些犹豫了。可是就这样忍气吞声，他又是一腔恼怒无处发泄，越想越觉得这一切都是父亲撮合李斌和自己，让自己吃了哑巴亏的。于是林芝便给远在老家的父母挂电话，一再责怪父亲不应该撮合自己和李斌的事，现在可把自己害苦了。他觉得实在忍不下这口气，说要去报警。
1: 内心里，林宝华夫妇是真心喜欢李斌这个孩子，而且生米也煮成了熟饭。林宝华听说女儿要报警，于是提醒她，一旦报警，事情就宣扬出去了，这样对你名声不好，还影响以后恋爱成家呀。女孩子肯定是注重名声的，被父亲一说，林芝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她听从父亲的劝说，放弃了报警的想法。强暴林芝之后，李斌提心吊胆，害怕她报警。虽然他认为林宝华夫妇看好自己，但是强暴林芝之后，他们的立场肯定会变的。李斌犹豫着要不要给父亲打电话，请父亲从中协调这件事。没想到几天下来，林家父母也没找他的麻烦，林芝这块也不见有什么异常。林家的息事宁人让李斌心生疑惑。
0: 几天之后，心神不定的李斌在父亲的授意之下赶到，他实在想知道林宝华夫妇的态度。让他没想到的是，林宝华夫妻俩一见到他，完全没有提他强暴的事。难道林芝没跟他父母说？李斌的心里真是七上八下，于是马上主动承认错误，我实在是因为喜欢他，否则也不至于做出那样的事来。李斌等着林家对自己的处罚，可是让他感到异常诧异的是，林宝华夫妇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安慰他。林宝华对他说，哎呀，你们年轻人的办事啊，就是唐突，感情这样的事情还真得慢慢来，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那由此看来，林宝华夫妻是真心相中了自己这个乘龙快婿啊。李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觉得林宝华夫妻二人都站在自己这一边，这让他甚至想到就按这个套路走，最终拿下林芝是可能的。一周之后，他再次以道歉为由敲开了林芝的门，而林芝一打开门，他就冲上去抱住他，要强行和他发生关系。
1: 这一次林芝终于没有再容忍了，他坚持要报警，并且伸手去拿放在客厅沙发上的电话。李斌见状，跪在林芝面前请求林芝放过自己，而且一再解释他真心爱他，而且他父母也赞同两个人在一起。一听父母也支持他们在一起，林芝更加生气了，他拿起手机就要拨号。见林芝真的要报警，李斌害怕了，他上前抢林芝的手机。在争执过程中，失去理智的李斌一把把林芝按倒在床上，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几分钟之后，林芝不再挣扎，李斌才松开手，但这个时候林芝已经停止了呼吸。望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林芝，李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直到半个小时之后才给父亲挂电话。得知儿子闯下了大祸，李斌父亲赶紧劝他拨打110自首。2018年7月，公安局对李斌实施逮捕。
0: 这场拉郎配的闹剧最终以悲剧收场了。这个家有大龄女孩，父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但是林宝华夫妇最终竟然有了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把女儿嫁出去就是胜利的想法，甚至为了把女儿嫁出去，默认了男方对女儿的强暴，最终引发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这样愚昧的拉郎配的确是

0: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2018年12月10号，一位30多岁、名叫郑秀珍的女子来到公安局报案。她声称自己的丈夫任长青遭到一名叫郭恩洲的花店老板敲诈60万，目前已经付给13万。接到报案之后，警方迅速传唤花店老板。岂料郭恩洲在公安局是大呼冤枉，说：“你们抓错人了，任长青强奸了我老婆，我们才是受害者呀！”那这一切的闹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大案纪实荒唐的协议。
1: 现年40岁的郭恩洲，城郊农民，妻子袁咏梅比他小4岁，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早年郭恩洲夫妻俩在广州一家花卉市场打工，学到手艺之后回到老家创业。郭恩洲承包了10几亩土地种植花卉，袁咏梅则在县城开了一间名叫花之屋的门店。郭恩洲种植的花卉除了供应妻子的花店，还送往外地销售。夫妻俩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在老家有老人照顾。夫妻二人勤勤恳恳的工作，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县城买一套房子，把儿子早点接过来。
0: 2017年11月，袁咏梅的花店来了一位名叫任长青的顾客。这个人是当地一家大型婚庆公司的老板。花店靠散客卖不了多少花，但婚庆公司可就不一样了。布置迎亲花车、婚礼现场，那鲜花都是大批量的采购啊。任长青头一回来就下了一个大单子。此后几个月，他又接二连三给店里带来了好几单大生意。夫妻二人是心花怒放，为了牢牢抓住这个大客户，他经常请人

任长青吃饭唱歌，有一回在酒桌上，袁咏梅多喝了几杯，在灯光下更显得楚楚动人。任长青看在眼里，借着酒劲儿打趣儿了、哎：“嫂子，你人长得比你卖的花都漂亮。郭大哥又经常不在身边，夜里千万可得把门锁好啊。”袁咏梅笑了一下：“哼，我这朵鲜花早让你郭大哥给糟蹋了，哪还有什么别人惦记？”嗯，

0: 乎乎的，袁咏梅只当他是醉话，也没有放在心上。一旁的郭恩州听得很不是滋味，觉得这玩笑开得有点过火了，可是又不好得罪这个财神爷。饭后，郭恩州还是殷勤地把任长青送上了车，拜托他多多照顾自家生意。任长青这边打着哈哈，那必须的呀，一边说一边拿眼迅速地朝一旁的袁咏梅一溜。任长青走了之后，郭恩州不满地嘀咕，任长青这人不地道啊，说话老占你便宜。袁咏梅不以为然，瞧你那小气劲儿。然而袁咏梅不知道的是，任长青表面风光，但实则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他妻子郑秀珍去年被查出子宫肌瘤，做了手术之后一直对夫妻生活很是惧怕。任长青抱怨过数次，可是妻子说他只顾自己快活，不管老婆死活。于是夫妻俩越闹越僵，除了在孩子面前维持表面的和谐，实则上是感情已经降到了冰点。自从那次采购鲜花时无意间走进袁咏梅的花店，任长青就对这位漂亮热情的老板娘上了心。不然城里大大小小的花店那么多，他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光顾他这家店呢？任长青帮助袁咏梅其实就是另有所图，但是袁咏梅却毫无察觉。那次在酒桌上，任长青忍不住借酒盖脸儿，用荤话挑逗袁咏梅。见袁咏梅应对自如，并没有生气，这任长青的心里有底了。
1: 2018年5月的一天，他打听到郭恩州又去外地送货了，便觉得机会来了。任长青找了个借口请袁咏梅吃晚饭，袁咏梅一开始推辞，任长青假装恼怒，告诉你啊，你要不来就看不起我这个兄弟，以后咱们也不好合作生意了。那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袁咏梅没有办法，想着生意上以后还得靠任长青帮忙，于是他便同意了。两个人吃饭的时候，任长青是左一杯右一杯的劝酒，不胜酒力的袁咏梅很快就喝多了。任长青提出要送她回家，已经头晕目眩的袁咏梅没有拒绝，他靠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昏昏欲睡。那到家之后，任长青见家里真没有别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想扑上来要行不轨。袁咏梅这下酒都吓醒了，奋力挣扎，可她毕竟是个女人，哪里奈何得了年轻力壮的任长青呢？事后袁咏梅悲愤不已，掩面哭泣，任长青却毫无愧疚，哎呀，告诉你我喜欢你很久了，你要跟我好的话，我会让你日子过得更舒服。看着他那无耻的嘴脸，袁咏梅气得直打哆嗦，他恨不得立即报警。但是拿起电话他又犹豫了，一旦报了警，自己和丈夫的面子往哪儿搁呀？这以后的生意还怎么做呢？思来想去，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隐忍。
0: 虽然没有报案，但是袁咏梅是个正派女人，生理心理的创伤如何能平复呢？他不再像以前那么爱说爱笑了，总是木着脸不出声。一天，郭恩州提议，任总好久没来了，要不我们请他吃个饭。哪知道袁咏梅一听任长青的名字就愤恨地说，和那个畜生吃饭，我不去。郭恩州觉得妻子不对劲儿，就追问他是怎么回事。袁咏梅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郭恩州更加起疑了，咄咄逼问，袁咏梅这才哭着说出了实情。郭恩州气得青筋直爆，他抄起一把菜刀就要冲到任长青家里去杀了他。袁咏梅吓得一把抱住了丈夫，苦苦阻拦，杀人要偿命，你可千万别干傻事啊。郭恩州也明白，但是他心里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必须要给任长青一点教训。可是事情早已经发生了，妻子当天的衣物床单都已经换洗掉了，现在去报案手上没有一点证据，万一任长青死咬着不认，那又能怎么办呢？郭恩州不知道的是，任长青强奸袁咏梅之后也惊慌不安，他担心袁咏梅到公安机关告发他，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周。看着一切风平浪静，他才慢慢地放下心来。他心里觉得袁咏梅生意上还是有求于自己的，何况自己也不比她老公差，这样一想，任长青也不再害怕了。

0: 一个月后，任长青又心痒难耐，试探的给袁咏梅发来微信：哎呀，那天的感觉真好，我好想你，能再去找你吗？袁咏梅看完气得大骂他无耻，郭安州更是脸色铁青，一拳都狠狠捶在桌上，这姓任的太欺负人了，我绝不会饶过他。这段时间郭安州一直在琢磨怎么报复任长青，这次他又主动发来骚扰信息，倒是让他想出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那就是让妻子先答应他，将计就计，把他捉奸在床，狠狠地揍一顿，再逼他赔一笔钱。他相信任长青是绝对不敢张扬出去的。郭文州是越想越开心，越想越激动，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袁咏梅。袁咏梅愣住了，他对着郭文州一顿吼叫：你疯了啊？想发财想疯了？你把我当什么？郭安州见妻子误会了，赶忙解释：哎呀呀呀，只是演戏，我不会让你们真的发生什么的。你想，他就是吃定了你不敢报警才这么嚣张。告诉你啊，如果不听我的，你就白吃亏了。见袁咏梅仍不点头，郭安州继续劝他：你看我是你老公，我会伤害你吗？难道你不想让他付出点代价？还不想早点把房子买了，把儿子接过来？袁咏梅在他的劝说之下终于沉默了。按照郭安州的指点，袁咏梅给任长青回了微信说：我老公送货去了，你晚上11点过来吧。接到他的微信，任长青乐的是眉开眼笑，当即回复说：晚上不见不散啊，还发了一连串亲吻的表情。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答案纪实。2018年12月10号，一位30多岁名叫郑秀珍的女子来到公安局报案，她声称自己的丈夫任长青遭到一名叫郭恩州的花店老板敲诈60万，目前已经付给13万。接到报案之后，警方迅速传话花店老板，岂料郭恩州在公安局是大呼冤枉，说你们抓错人了，任长青强奸了我老婆，我们才是受害者呀。那这一切的闹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大案纪实荒唐的协议。
1: 当晚11点，任长青开车来到了袁咏梅的花店，轻轻地敲了敲门。袁咏梅打开门，冲她妩媚的一笑，任长青骨头都要酥了。等两个人进入花店后面的卧室，任长青就迫不及待地搂着袁咏梅往床上倒过去。躲在屋外窗下的郭恩州见时机成熟了，就拿出钥匙悄悄地打开了门，来到卧室的床边，一把揪起床上的任长青，在他还没有搞清状况的时候就是一顿毒打。任长青被打得抱头惨叫，一个劲儿地求饶，他说自己错了，再也不敢了，只要郭恩州肯放过自己，什么都会答应的。听到这个话，郭恩州停了手，冷冷地说：要我放过你也行，你必须拿60万来补偿我的损失，不然我老婆就白让你睡了。一听到这么多钱，任长青连忙摇头：能不能少点啊，这么多我拿不出来呀。郭恩州却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照片，扔到了任长青的脸上：这是你的女儿吧。这杀手锏一出，任长青彻底的懵了，同时也醒悟过来，郭恩州的这次捉奸是和袁咏梅串通好的，故意让自己上钩。任长青是悔不当初，都怪自己色欲熏心，如今只能自作自受了。可是他一时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家里的财政大权都由老婆郑秀珍掌管，任长青无奈只好低三下四地向郭恩州求饶。几番讨价还价，任长青写下一纸赔偿协议，协议上写道：我因强奸郭恩州妻子袁咏梅，自愿赔偿郭恩州精神损失费60万元，一周内支付10万，余下的在一年之内付清。签名任长青，末了还按了手印。
0: 郭恩州小心翼翼地将这张赔偿协议放好，恶狠狠地训斥任长青：告诉你啊，要是让我知道你再跟我老婆发那些不三不四的信息，我就闹到你家里去，信不信？任长青是频频点头，指天发誓说自己再也不敢骚扰袁咏梅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就把钱打到了郭恩州的账户上。郭恩州见他守信用，也就没再找他的麻烦，欢欢喜喜地和袁咏梅一起去首付了一套110平米的商品房。而这边任长青每天是提心吊胆缩着脑袋过日子，

0: 生怕顾恩州哪天找上自己。一个多月过去了，他见顾恩州毫无动静，这才冷静下来。他冷静下来一想，明白了其中的道道。好啊，自己强奸袁咏梅固然是错的，可顾恩州私下设局敲诈自己也犯了法呀，所以两个人都有错。想通之后，他决定不再付钱给顾恩州，以后也相不拖欠。当然他打算的这一切顾恩州毫不知情。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仅仅过了半年多，由于暴雨，顾恩州苦心经营的花卉大棚被毁于一旦，损失达到30万。这下他是欲哭无泪，因为他和袁咏梅存款都用来买房了，手里一点流动资金都没剩，不得不四处筹钱。焦头烂额中，他又想到任长青签的那份赔偿协议。哼，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任长青不得不给钱吧。
1: 郭恩州瞒着袁咏梅偷偷打听到任长青现在的手机号码，拨了过去。任长青一听是郭恩州的声音，脸色刷的变了。郭恩州冷笑，你以为换了个手机号我就找不着你了吗？县城才多大呀。任长青愣了半天，冲着电话说，你找我干什么？郭恩州毫不客气地说，干什么，要钱呗，咱们可是签有协议的，剩下那50万元你该兑现了吧。听到郭恩州又来要钱，任长青头大如斗，吼了一句，你这是敲诈，别说我现在没有钱，我即使有也不会再给你一分。说完就把手机给挂了。郭恩州再怎么打却怎么也打不通了。没想到任长青变得这么横，郭恩州气得直跳脚，决定当面去找任长青讨要，看他到底敢不敢不给。2018年12月5号下午，郭恩州开着借来的车守在任长青的婚庆公司门口，晚上7点多才见任长青出来。郭恩州一路跟踪到任长青居住的小区，并且尾随上了楼。当任长青掏钥匙开门时，郭恩州嘲讽道，任总原来住这里呀，这可真是好地方啊。任长青一看是郭恩州，大吃一惊，他担心被邻居看见，只好把郭恩州带进了屋里。幸好妻子郑秀珍去外地参加会计培训，女儿在爷爷奶奶家，家里十分清静。
0: 郭恩州打量着屋里的陈设，看你家里这么豪华，这点钱不是小意思嘛，赶紧痛痛快快的给我结了。任长青苦着一张脸，哎呀，我家的钱都是我老婆管着的，你一下要这么多，我哪拿得出来呀。郭恩州笑了，嘿嘿，那合着你的意思是让我找你老婆要了？说完他从怀里掏出那个协议，用手弹了弹，啊，这可是你亲笔写的啊。任长青一看早红了眼，站起身不管不顾的要来抢，但郭恩州早有防备，一闪身让他扑了个空，两个人为了争夺这纸协议是大打出手。郭恩州常年在地里干活，力气大，任长青压根儿就不是他的对手，一会儿就被打趴在地。任长青虽然打不过郭恩州，但却咬紧牙关，就是不给钱。郭恩州恶狠狠地威胁说，告诉你，再不给钱就去给你女儿收尸吧。一听郭恩州又打起自己女儿的主意，任长青立即软了，他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讨好地说，哎，这样吧，我现在手里只有3万，全都给你，剩下的容我再想办法。郭恩州这才停下拳头，拿着任长青给他的3万元骂骂咧咧地走了。
1: 两天之后，郑秀珍回家了，见丈夫任长青满脸是伤，就追问原因。任长青推说是酒喝多了，一不小心摔伤的。郑秀珍不信，再三追问，任长青扛不住了，他当时是被吓住了才答应郭恩州，可是他上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呢？任长青扑通一声跪在了郑秀珍面前，痛哭流涕地把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听到丈夫干出这种龌龊事，郑秀珍气得血压上涌，羞愤不已。她一边用力打丈夫，一边大骂他是混蛋无耻。但冷静下来之后，她觉得不能任由郭恩州敲诈，更害怕郭恩州会真的伤害女儿。经过深思熟虑，郑秀珍选择了报警。公安局接到报案之后，迅速立案侦查，并且将郭恩州以涉嫌敲诈罪抓捕归案。面对审讯，郭恩州却大呼冤枉。然而法律是公正的，任长青涉嫌犯罪，郭恩州也涉嫌犯罪， 等待他们。

0: 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1: 一桩敲诈案不仅牵出了强奸案，还牵出了两个男人的荒唐协议。任长青呢，色欲熏心，咎由自取。可是郭恩州把自己从一个受害人的角色变成了加害者，他已经丧失了道德底线，不惜把妻子作为达到自己贪欲的棋子。其实任何时候做人都要守住道德和法律的红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做出悔恨终身的蠢事。

0: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享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1: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101.9 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2: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呢，主要和大家围绕着立夏养生的话题，和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聊一聊，唠一唠。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那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0431-8581-5588，8581-5599。

0: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

0: 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1: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十点，老年聊天室。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0: 古人有云：“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啊，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立夏标志着春日的尾声和盛夏的序幕。
2: 也有爱情甜如蜜。
0: 今年的立夏有几个特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农历早立夏，就意味着升温早啊。立夏公历多在5月5日到7日，但农历常落在4月。今年是农历的3月19就立夏，比常年早了一个月左右，叫做早立夏。农谚说：“早立夏热死牛”，预示着入夏早，升温快，高温来得猛。夏天呢会偏长偏热，南方湿热，北方干热更为明显，所以大家要做好提前防暑防旱的准备。
2: 别让我离开你。
0: 在时辰上呢，这个立夏属于晚立夏，因为今年立夏交接的时刻是19:48，在中午12点之后属于傍晚啊，晚立夏。老话说晚上立夏三伏烤得慌，主要是夏天炎热，伏天更闷热啊。另外一句说上午立夏雨不缺，下午立夏旱断根。今年呢偏晴热少雨，干旱的风险有一点点偏高。
2: 我不能只依靠行遍千山河。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立夏这个季节的气候特点和我们的应对措施啊。立夏过后呢，气温升高，雨水渐多，户外的木头板凳、实木栏杆、树根都容易吸纳潮气，暗藏湿气。中医讲夏气渐盛，湿气易侵，人体毛孔立夏后慢慢张开，直接久坐木头上，寒湿之气很容易顺着毛孔侵入体内，久而久之容易腰酸背痛，关节发沉，四肢乏力，还会损伤脾胃阳气。
2: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另外忌时生冷，立夏阳气外浮，体内脾胃正气反而偏虚，消化功能变弱。很多人天一热就爱吃冰西瓜、冷饮、冰奶茶、凉拌的生冷食物，一时凉快却最伤脾胃。常吃生冷容易造成脾胃虚寒，腹胀腹泻，胃口变差，还会积聚寒湿，入夏后容易犯困乏力，体质变差。同时啊，立夏过后我们说阳气逐渐生发，适合适当运动生发气血，但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大汗淋漓。中医认为呢，汗为心之液，出汗太多会耗伤阳气、心气啊，损耗津液，容易心慌气短、头晕乏力、精神萎靡，还会让人体虚啊，这个感觉容易生病。尤其是中老年人，大汗过后吹风、冲凉水澡，极容易诱发身体的不适。

0: 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着重的聊一聊饮食。说到吃啊，咱们的中老年人最应讲究的是应季，立夏之后地里长出来的蔬菜最为养人，与其花大价钱买一些保养品，不如把这几种应季的冠军菜端上桌，简单一做就是养生大餐。首先建议您多吃补钾高手豌豆和蚕豆，夏天出汗多，钾元素流失快，人就容易没劲儿。那这个时候呢，豌豆和蚕豆正是鲜嫩的时候。同时呢，建议您多吃清火先锋苦瓜和莴苣，心火旺，嘴里发苦，睡不好觉，苦瓜呢就是最好的灭火器。在深夜里焦虑到睡不着，用妆或者微笑把脸上。同时建议您多吃一点补水补钙王空心菜和苋菜啊，空心菜是个宝啊，钙含量是菠菜的好几倍，还能清热解毒，红苋菜呢更是补血的好东西。

0: 我们说立夏，虽然叫立夏是一个新的季节的开始，但尤其是咱们北方地区还未真正进入夏天，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个过渡期好好的调整自己。在立夏过后呢，这个天气逐渐炎热的过程当中，我们推荐您关注一种最常见的蔬菜黄瓜。黄瓜脆嫩多汁，清爽解腻，是天然的时令家常菜，水分足，口感清甜不油腻，好吸收。中老年人多吃，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解春末夏初的闷热感，吃法简单还不贵。
1: 奶奶你吵醒，口笑渐碎。
0: 再来关注一种，它的名字叫做绿豆芽啊，是初夏平价时令菜，脆嫩爽口，清淡不厚重，自带清润的口感，质地细嫩极容易消化，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增加负担，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的餐桌，家常清炒就很好吃。同时呢，有几类食物中老年人要少吃。天气慢慢变热了，中老年人的脾胃运化变慢，太油腻的像肥肉、油炸、红烧、重口味的菜尽量少吃，吃多了容易积食发闷啊，浑身犯困，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立夏之后呢，尽量饮食清淡，多素少荤。同时少吃生冷冰镇寒凉食物，刚入夏很多人就开始吃冰饮。

冰水果凉拌生冷菜，中老年人脾胃偏虚，经不起寒凉的刺激，吃太多这些冰镇生冷的食物容易肚子不舒服，肠胃受凉啊，所以在立夏过后一定要管住嘴，少碰凉食。

0: 惜。
1: 同时立夏过后啊，我们要跟中老年听众朋友反复强调的是，补充足够的水分是立夏养生的金科玉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口渴的感知能力下降，如同警报系统失灵。研究显示，65岁以上的老人即使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也有 42% 不会主动饮水。专家建议呢，立夏过后，中老年人应该养成喝白开水的习惯，每天至少喝1500毫升，并根据活动量适量的增加。这看似简单的习惯，却能将中暑的风险降低56%。立夏呢，也是调整作息的关键节点。随着昼长夜短，生物钟调整面临挑战啊。那调查发现，立夏后的一周内，有超过65%的中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问题。所以保持规律作息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的重要性堪比心脏对人体的意义。睡眠质量每提高10%，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降低了15%。所以立夏过后，当自然界以蓬勃姿态欢迎夏天到来的时候，中老年朋友们也不妨也以积极的心态迎接这一季节变化。

同时建议我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尽量少碰烧烤和辛辣食物以及高温烫食。根据一项市场调查显示，立夏后一周内烧烤店客流量上升了 42%， 冷饮销量增加 56%， 当然这其中不乏有中老年人的消费者啊。这些食物对于老年人的消化系统是一场暴风雨。研究发现，高温食物会使食管黏膜的温度骤升至 50% 以上，如同给精密的仪器泼热水，长期如此会增加消化道疾病的风险。同样，冰镇食物会使胃肠道的血管急剧收缩，对55岁以上的人群的消化功能形成显著的冲击。

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

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0: 以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以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2: 一步步评书。
3: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2: 一段段历史。
4: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曲。
2: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5: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2: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6: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7: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2: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8: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9: FM101.9，
10: 我听叶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11: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12: 回到交通8号线。
13: 看来我来对了。
2: FM101.9，
9: 健康娱乐广播，
2: 因为声音遇见你。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4: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2: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好，听众朋友，在一段宣传广告过后，依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咱们后半个小时直播继续。那么同时提醒大家，欢迎您继续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呢搜索老年聊天室节目，这样呢大家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不管您在哪儿，都可以拿起手机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了。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0: 象征着夏季的到来，立夏的到来也预示着自然界从生到长的转变。这个时候，我们的养生之道同样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1: 爱的夜里，记得出风卷卷的
0: 立夏节气过后呢，这个整体的大环境是升温快，雨水频，湿气重，南方湿热与北方燥热并存。那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立夏养生需以心为核心，兼顾护阳与祛湿。这个时候啊，南方地区像广东、福建等省市已经正式入夏，气温攀升至30摄氏度以上，雨水增多，湿热交织。北方地区像华北、东北仍处春夏之交，昼夜温差大，偶有干热风，需警惕假夏天带来的忽冷忽热。夏与心相通，心阳在夏季呢是最为旺盛的，功能也是最强的。立夏后的高温容易引起情绪焦躁，导致心火过旺，引发各种疾病，表现为心烦失眠、口干舌燥、血压波动。那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兼顾护阳与祛湿。立夏的时候湿热困脾，容易导致人食欲下降、腹胀、疲劳，甚至是湿疹频发。另外阳啊是生命之本，阳气足人就不容易生病，所以这个时令下我们要学会护阳。首先我们说说立夏的习俗，民间有立夏尝三鲜的习俗。那么在中医的领域呢，我们说可以推荐地三鲜和果三鲜。这地三鲜呢是蚕豆、蒜苔和这个菠菜啊，都起到清热解毒、健脑安神、天然抗菌的效果。像这个蒜苔啊就有天然抗菌的作用，蚕豆呢可以健脑安神。果三鲜里面呢，我们推荐应季的樱桃，樱桃能够补血养心。还有呢枇杷可以润肺止咳。另外关注一下陆续会上市的杨梅，它可以生津消食。应季的蔬果不仅味道鲜美，营养价值也很高，适当的吃呢是有益健康的。好，这地三鲜包括的是菠菜、蚕豆和蒜苔，果三鲜包括的是樱桃、枇杷和杨梅。另外提示大家，在立夏节气过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尤其是餐桌上多点红色。夏季要注意养心护心、养护脾胃，要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红色主心，吃红色食物可以补心气，使气血充盈，养心护心。红色的食物对应红米、红豆、红辣椒、红萝卜、西红柿、红枣、山楂、石榴、西瓜等等啊，就是你看见它是红颜色的蔬果或者是这个蔬菜啊，那就对了。
1: 我想我是海斗。
0: 再强调一下，红色的食物包括红米、红豆、红辣椒、红萝卜、西红柿、红枣、山楂、石榴、西瓜等等。另外提醒大家，夏天的饮食呢要增酸减苦，平时呢要多吃一些酸性的食物，像乌梅、山楂、陈皮都是健脾祛湿的。在夏天多吃点酸性的食物，有助于解暑开胃，可以对应吃应季的新鲜水果。

0: 同时呢，在补充营养方面，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大家更要留意，要增加点豆类，加点奶类，要减少油脂的摄入。咱们做菜炒菜啊，也少放油，多吃豆类、奶类以及豆制品和奶制品。另外呢，提醒中老年人群，虽然苦味食物像苦瓜、莲子有利于降心火，但需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寒的人群不要多吃。
1: 没人安慰，苦过了还是酸。
0: 同时呢，立夏过后呢，气温会逐渐升高，人们变得越来越容易出汗了，会导致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因此呢，及时的补充水分，多喝温开水或淡茶水是很不错的选择。
1: 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
0: 如果心火过旺，可以用淡竹叶、薏苡仁等食材泡水之后代茶饮，利尿的同时也起到泻心火的作用。另外，取竹叶、绿茶，用200毫升的开水冲泡过后饮用，冲饮至味很淡了再扔掉，可以清热除烦，用于热病烦渴、尿发黄啊这样的一些上火的症状。
1: 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
0: 立夏节气过后，我们建议大家睡好子午觉啊，尤其是每天的午时，也就是我们即将迎来的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它是呢气血循行于心经的时间，最好能够在11点到1点中午这个时间段休息半小时，避免劳心劳神，耗损心阳，这样可以降低心脏疾病发生。

0: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1: 好的，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当中啊，中华和大家分享的是立夏节气过后我们在养生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刚刚我们说过了啊，可以吃三鲜，有地三鲜菠菜蚕豆蒜苔和果三鲜樱桃枇杷杨梅。另外呢，生活当中我们的餐桌上要多点红色的食物，同时呢夏天要增酸减苦，增加豆类奶类，减少油脂的摄入。同时为了补充因为出汗而导致的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喝温开水或淡茶水啊。推荐给您这个淡竹叶薏仁这样泡水，还有呢竹叶绿茶泡出的竹叶茶，都可以降心火利尿。另外建议大家中午11点到1点最好午休半小时。那接下来我们说说锻炼的话题。适当的锻炼有利于体内汗液的排出，帮助去除体内的湿气。那夏天吃完早饭去散散步15分钟也很好啊，哪怕你只有这15分钟的时间，我们也溜达溜达，能够以养心神，有助于体内阳气的升华，推动血液循环，增强新陈代谢的功能。或者呢，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到公园或绿地散步，打打拳，做做操，跳跳广场舞，都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群的比较好的锻炼方式。日子过得悠悠淡淡，同时呢，随着气温逐渐的升高，人啊容易烦躁不安，情绪的剧烈起伏会引起心肌缺血，心率失常，血压升高。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多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做好自我调节，平心静气，戒怒戒躁，保持神清气和，是身心健康的艺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讲立夏节气过后养生的时候，反复强调了这个心情调试的重要。因为随着气温的升高，人的确容易躁起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尽量做到平和。另外呢，随着立夏节气的来临呢，天气会越来越炎热，但咱们的东北地区早晚仍然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爱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包公审问刁氏，问他们家这头驴是怎么来的。刁氏呢，说这驴是在他们家里边从小养大的。包公心想啊，肯定这赵大跟他媳妇儿把这驴的问题已经琢磨好了口供了，两个人在这个方面是统一口径。包公接着又问刁氏，说在你们家借宿一夜的那个姓刘的人，他走了之后再没上你们家去过吗？刁氏说没有啊，再没去过，他离着我们家老远了。包公说他是哪儿的啊？听说他是苏州的。
3: 哦，
2: 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做绸缎生意的。
3: 哦，
2: 那驴不是他的吗？啊，那不是他的，那驴是我们家的。好吧，包公说今天晚上我再审问你，你好好想想。包公觉得刁氏这儿可以打破突口，包公对刁氏要展开一个心理攻势，晚上提刁氏二堂审问，旁边有衙役点着灯烛。同时这个时候包公啊就吩咐人把那张别谷找来了，让张别谷别出面，把他那乌盆拿来撂到桌子上，面对着孤灯瞅着那乌盆。包公审问刁氏，包公问刁氏，刁氏这盆你认识吗？

雕饰一看，那盆那是他们家的盆啊。哎，这盆儿好像是我们家烧制的。对呀、啊，这个盆儿知道是谁的吗？我不知道。这盆儿是张别谷的。张别谷那天到你们家里边去要账，临走的时候你们送给他一个盆。啊，对对对对，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好啊，你知道这盆儿吗？他会说话。啊，他会说话。对，这个盆儿，他说他是用刘世昌的血肉合着泥土烧制成的这盆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刁氏听到这句话之后半晌无言，瞪着俩眼睛。那我哪知道啊，哪有这事儿啊？按说如果说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事儿，包公一说出这个话来，这刁氏马上就应该立即反驳。可是今天说出这话来之后，这刁氏打了个奔儿，琢磨了半天，最后才说出这么句话来。包公心里就明白了，肯定是他们夫妻两人把这个刘世昌给害了。包公说，刁氏，事到如今，刘世昌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们都已经找来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认识你们家的那头驴，那头驴就是当年刘世昌骑的那头驴，而且那个驴见到他的女主人表现出非常的亲昵。这个你说是你们家从小养起来的驴，这就截然不对了。现在刘世昌死去的冤魂不散，刁氏，你男人都招了，你还不招吗？啊，我男人招了？你说赵大他招了？是啊，为什么把你夫妻两个人带到这里分头审问呢？就因为你男人已经招认了。你男人说了，那天刘世昌住在你们家里，是你们用酒把他灌醉，灌醉了之后是你提出来的要把那刘世昌勒死，因为刘世昌身上带着很多做买卖挣来的银两，还有他骑的这头驴。刁氏，还不从实招来。这包公把那脸一沉，眼睛那么一瞪，就透出了一种渗人的气息。刁氏听到这里，大人，我告诉你啊，这赵大他可是胡说八道，那天晚上这事儿是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到这时候往我身上推呀？啊！包公一听，缺口打开了。包公步步紧逼，紧接着就问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出的？他怎么说的？他就那么回事儿。他那天晚上，这个刘世昌住到我们家了，这外边下着大雨，所以他呢就跟着一特殷勤，给人又炒菜又烫酒，让人家喝。他跟人家喝，把人家给灌醉了。灌醉之后，他就跟我说：“说这个小子身上可有的是钱，得了，咱们呢干脆把他收拾了得了。”收拾了，我说怎么收拾啊？他说：“他已经醉成一滩泥了，拿个绳就把他勒死了。”我跟你说，那天晚上他找的绳，他让我一块帮忙，就把那刘世昌给勒死了。勒死之后，他是把那刘世昌这个身体呀就给卸了，卸完之后血肉和成了泥，骨头给烧了，就炼成了盆了。现在我们家晾衣裳那绳子就是勒刘世昌的那条绳子，他怎么说是我干的了？这刁氏秃噜秃噜的把这话都给说出来了。刁氏这一说出来，旁边那师爷于文早已经给记录在案。刁氏说完了，这师爷给他念了一遍，问他怎么样，没给你记错吧？啊，对，就这么回事。你不信你问赵大去，赵大他往我身上推，呵，哎呦，他真是老奸巨猾，我比他差多少岁呢？他把我娶过来之后，这小子他就没敢好心，他拿我当替死鬼呀。嘿，这刁氏这么

你嘚啵，把这事情都说明白了。包公一看刁氏这边攻破了，紧接着转过天来就审问赵大，把赵大带到堂上，知道这赵大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包公问赵大：“赵大，你是怎么加害的刘世昌？从实招来。”赵大在堂上一跪：“大人，我干嘛加害刘世昌？刘世昌谁呀？我根本不认识他。”包公说：“这头驴不就是刘世昌的吗？刘世昌的妻子已经来了，人家认得这头驴。”哎呦，我说大人，那驴那是我的，我买的小驴就是在我们家养起来的。什么刘世昌、赵世昌、王世昌的，他妻子来了认那驴，那驴就是他的啊。一个元毛畜生，他懂得什么？大人，您是大人。”您问案官断十条路，您应该仔细想想。就他跟他亲密，那就是他的东西吗？这驴是我的。包公说：“你的妻子昨天已经招认了，招什么了？他招认什么了？”包公说：“你的妻子说，那天天降大雨，刘世昌到你家中避雨。”你给他又炒菜又烫酒，最后把刘世昌灌醉。你生下了图财害命之心，和你的妻子共同动手把刘世昌勒死，是你出的主意。到现在你们家里边院子里边晾衣服的绳子就是作案的工具。”哎呦，这赵大一听，咬着牙根恨。心想：“刁氏，你这个臭娘们儿啊，这个事儿你怎么随便妄为得了？你这不把我送了吗？”但是赵大马上又想到他那没出五夫的知府哥嘱咐的那句话：“只要你不承认，那包拯就不能把你如何。”对，我就给你来个不承认，我看你怎么最后归案。我说：“包大人，这事儿我妻子啊，她可能是胡说八道。我妻子精神不正常，可能是您对她吓唬了。您一吓唬，她就胡说，这都是她编的，绝无此事。”这个赵大可真是个滚刀肉。包公说：“赵大，现在事实证据都在，如果你矢口否认，别说本县要对你用刑。”大人，别说您对我用刑，您就是一刀把我脑袋砍下来也没这事儿。”包公说：“来呀，大刑伺候。”说了声大刑伺候，两旁边站堂的衙役就过来了，劈球巴掌、棍子板子、夹棍往里一撂。包公说：“先打他40板子。”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知道巫盆告状这个事儿，在他们心里边都认定赵大就是杀人犯。可是眼见着这个杀人犯竟然在大堂上矢口否认，如此刁钻，那心中都有一种正义的愤怒。带头掌刑的这胡成手里边拿着板子，把那赵大摁到地下，先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一下是一下，板起板落，声声见响。40板子打完了之后，赵大这屁股就烂了。这赵大咬紧了牙关：“哎呀，包大人，我冤枉。”包公说：“赵大，你还有何冤枉可说？招是不招？”包大人呢？“我没招。”“来，夹棍伺候。”板子打完了，不打板子了，换夹棍了。这夹棍往腿上这么一夹，两头一拧上劲儿。赵大，有招无招？包大人，我说包拯，我可告诉你，我哥是知府，你知道吗？到这个时候，他把他哥这知府亮出来了。他不亮这个还好点儿，
一辆这

这个包公一听更来了气了。包公心想，怎么着，你仗着你哥哥是知府，你就可以杀人不偿命吗？嗯，包公说，你哥哥是知府又能如何，你要是敢对我屈打成招，我哥哥就饶不了你。赵大，你身犯王法，应该惩处，招也不招。我不招，动刑。这夹棍一上劲儿，这赵大当时就昏过去了，一个死儿。昏过去之后，往堂上一撂，凉水一喷，老半天之后，这赵大他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他起不来了，在堂上躺着。我说包拯啊，我说包拯，你盯着。包公说，我问你有招无招？我无招，我没杀人。如果你再说没有杀人，没有招认，我继续再动刑，就怕你受不了了。我受得了，你有什么刑你尽管来。这时候这胡成啊，手里边拿着那个棍子，在旁边朝着他那个软肋的地方就来了一下子。其实这不属于大人传令动刑。胡成说，赵大，你那个事儿我们都听了一遍了，我们这些天就为你这个案子分心了，你还不招？你觉得你骨头硬啊？啊，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可真如炉，你就真正是铁打的，今天也得把你折腾熟了，你什么玩意儿帮来了一下，这一下打到这个肋条这儿了，就这一下，这赵大啊死了。怎么回事？这赵大呀，估计着可能心脏不太好，这通动刑他已经有点承受不了了。这胡成呢，再给他来这么一棍儿，这赵大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的，是心肌梗啊，他还是心血管破裂呀，反正咱们不知道，那个年头呢，检查不出这样的病来，反正当时就死了。赵大当时毙命。这当时在大宋的国法当中有这么一条啊，这叫刑讯毙命。说这个口供没要下来，人要是死了，当官的可是有责任。包公一看赵大死不去了，命人拿凉水喷也喷不过来了，再待一会儿的功夫一摸，完了，凉了。包公心想，赵大虽然是死了，但是他的妻子刁氏有口供，就按刁氏的口供审理这个案子。包公立即做出决断，怎么办呢？赵大图财害命，杀死了刘世昌，把他的全部家产折换成现金，都交给刘世昌的妻子和孩子，带回苏州，以养奉他堂上的老母。这张别谷呢，由于自己仗义执言，大堂之上带着吴盆为他鸣冤，张别谷也是个孤老头子，没人伺候他。那么刘世昌的妻子情愿把张别谷带到苏州养奉他的晚年。包公同意这个了，张别谷本人也乐意，老了老了算有一个着落，这么张别谷跟着刘世昌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就回转苏州了。包公是派着差人把他们送回去的。这边呢，刁氏把他判押监狱，等候着上级批文，最后给他定刑。包公呢，给他定的是斩罪。然后包公对赵大，他是杖毙而亡，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这个公文往上一行，底下该行使的都行使了，
唯独对赵大和刁氏这两个人的行

把处置得需要上级批示。包公这个文行到了知府那儿，这赵鼎一看到包公这个文，这赵鼎就来气了。嘿，心想姓包的，你把这赵大杖毙而亡，你想这官司就了结吗？嘿，赵鼎马上行了个公文，报到吏部。他给包公安了个罪，就说包公审问赵大并没有问出口供，刑讯身亡，他有罪责。而且他给包公罗织了很多罪名。其实赵鼎啊，早就听到在定远县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颂扬之词，怎么又叫他包青天呐、啊？怎么又叫他断案如神呐、啊？说多少年的疑难之案都在他手下断清楚了。这赵鼎这个人是越听这个越来气，赵鼎这个人嫉妒心特强，心想这包拯你想干什么呀？到了定远县不够你自个儿表现的了啊？呵，让老百姓称呼你是包青天，你是青天，你是青天，我是黑天呢、啊？啊？所以赵鼎呢，就把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称颂之词，他全给改了。他就说包公这个人到了定远县，玩忽职守，百姓怨声载道。而最后在审问赵大的过程当中，执法有误，杖毙身亡，没有口供，这样的官不能要。这知府的公文倒在吏部府里边那可好使啊，吏部府里边更何况赵鼎还有朋友还有人呢，几句坏话吏部府的批文就回来了。吏部府的批文回来之后，由知府派人直接送到定远县，向定远县的包公当众宣读。他怎么宣读的呢？说查定远县令包拯判吴盆告状一案，听信妄诞，轻慢律法，为官不宗事理，纵任邪说异端，刑毙人犯，正则难逃，闻道革职为民，以警清躁。就说包公啊，你审这乌盆案不是有了名了吗？恰恰就错在这里，听信妄诞，胡说八道，哪有乌盆会说话的啊？你轻慢了律法，你们案就这么慢吗？做官你听信邪说异端，这就应该把你这官罢了。话又说回来了，说这个乌盆记这乌盆案，说到底有没有这事儿呢？这个关于包公审问乌盆的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可是很久远了，早在元杂剧里边就有审问乌盆案这个事儿。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实际存在，我们觉得实际当中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老百姓民间传说这种故事，无非是向人们传播一种信息，就是做什么事啊，不要昧天良啊，你要是丧尽天良，有神灵有诡异也会把这个事情给你掰扯明白了，让人学好。那么在古代年间有很多神啊鬼啊怪啊这样的传说，那么这种传说在民间始终流传着，在科学不发达的时候人们还真就有点信。那么人们一信呢，他就规范自己，哎呦可别做坏事啊，一做坏事说不定神鬼啊就盯着你呢，到时候你那事就暴露了，他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个乌盆案在这个民间流传多年，在戏曲舞台上也有这个戏。尽管如此，但是有人说了，说也可能这是一个极异的情况，也有人说，说历史上有很多怪异之事成为千古之谜，我们解释不清，有待科技进一步发达就能够说清楚。甚至有人举出来说，这个故宫院里边有的时候出现说千军万马呀，说在那打仗，说这历史上的那个电波记载留在空气当中，但这事儿啊谁也没太看清楚。我们还是应该以科学为本，但是这个乌盆案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预言，当作一个民间传说来听。
可是包公就

0: 就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包公并不是完全听了吴盆的话，而是经过多方调查，查证属实，才审问的赵大。结果就因为赵大刑毙身亡，再加上上头有这么一个知府赵鼎，把这个包公官职就给免了。官职这一免，当时在整个的定远县城就等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老百姓都知道了，怎么着，包大人这官给免了。因为审问吴盆免了官了，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可讲吗？于是老百姓全聚集到了县衙门前。
1: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2: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3: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4: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5: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7: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8: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9: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0: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1: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6: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5: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FM
1: 101.9，
2: 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3: 我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0: 回到交通八号线，
3: 看来我来对了。
4: FM 101.9，
0: 健康娱乐广播，
4: 因为声音遇见你。
5: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包公在定远县审问乌盆，出了名了。可是也因为他审问乌盆，被罢了官了。吏部府的公文一到啊，包公是贬职为民。这个消息传出来了，整个定远县县城里边的老百姓全都知道了。这天有好几百名老百姓齐聚在县衙门外，闹闹嚷嚷的要求要见包大人。因为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了，不知道是真是假，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请包大人出来跟我们见个面。您是要走吗？是被罢了官了吗？包公在县衙里边一听到这个信息，马上就走出来了，自个儿来到这个县衙门口台阶上面一站，面对的是几百名定远县的老百姓，大家伙都在那闹闹嚷嚷：包大人，您是要走吗？那个说：您是被罢了官了吗？因为什么呀？包公站在那里，冲着这些老百姓抱腕拱手：
2: 众位乡亲，众位父老乡亲，您听我说，跟诸位讲啊，我包拯乃是一介穷儒，金殿殿试蒙圣恩，把我放任到定远县令。到在这里之后，我本想竭尽我的全力为国尽忠，为民效劳啊，但是由于我自己才疏学浅，在审问乌盆案的过程当中杖毙赵大，违反了律法，吏部府已经来了文了，把我罢官免职。众位乡亲，此事不怪朝廷，只怪我本人，与众位无关。乡亲们，我在这里这一段时间承蒙各位关照，包拯心怀感激，我等众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众位乡亲，请都回去吧。底下有人就说了：包大人，怎么着？杖毙赵大，那赵大他不该死吗？他不犯了罪了吗？他杀了人了。那个说：对了，那赵大呀，他早就该死。干嘛呀？他杀人不偿命吗？啊，这吏部府的也糊涂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好，包大人，我们知道您呐有理不好讲，有话说不出，我们大伙合计了，我们呢联合到一起，我们上知府衙门里边找知府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知府要说不明白，我们就拉着上告团，我们就上东京汴梁，上那吏部府，我们问问怎么回事。哦，对，明儿我们就扯着大旗去。哎呦，这底下闹闹嚷嚷，这么一乱乎，包公一听，可别去，这家伙如果是这些老百姓组织成一支队伍上东京汴梁为我请愿去，这是民间闹事啊，我这个罪过就更大了。包公马上告诉大家：诸位诸位，听我说听我说，这件事情啊，你们在想，我也在想，你们不要到知府衙门里去，也不要到东京汴梁城去，我打算自己亲自到吏部府去问一问，是非曲直到底如何，肯定要给我一个说法，就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啊，那包大人您什么时候去？对啊，您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们一声，我们送您。包公说：我要走的时候一定告诉大家，大家请回。好说歹说着，总算把这些老百姓都给安抚回去了。包公回到县衙里边， 来到了后宅，马上把包兴和李宝就叫过来了。包公告诉李宝说，你呀，立即带着路费盘川回家。李宝说，我回家，您呢？包公说，我这儿有包兴就行了，你回到家下跟我家里人说，就说我摊上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仗弊赵大，吏部府下文把我罢官免职。赵大，是啊，我把他打死了，他自己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招认了，旁证俱在，赵大他是个罪犯，他死有余辜。但是现在呢，吏部府有可能不知道底下是怎么回实情，他就降了这么一个文书到在这里把我罢了，只有我自己亲自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去为我自己辩解，吏部府才能听清楚。你跟家里人说，我先不回家了，我离开定远县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为自己去申诉，如果申诉成功，他得给我官复原职，如果申诉不成功，到那个时候，那我就回到家中去耕田为业了。李宝，你把这些事情跟家里边就都说明了，让他们等着我就行了。李宝一听，好吧，大人，要那么着，我先行一步回家了。包公说，对，你回家吧。李宝先走了，这儿呢，剩了包。

不行了。包公对所有的衙役们，包括师爷、站堂的三班六房，把他们这些个人都招到了一起，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包公就向他们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意思是说呢，我现在是被罢了官，免了职了，新任老爷不日就来上任，你们要好好侍奉。我呢，要到东京汴梁城，为我自己这个事情，我去询问询问。安抚好了大家之后，包公在这里呢，就收拾自己的行囊，收拾包裹。包公做了一任县官，怎么来的，还怎么走，东西一点都没多。不像有的老百姓传说，什么一任县太爷，白银三千两，包公没有。因为包公他不是赃官，不是贪官。这个事儿包兴心里是最明白的。他们这收拾东西，这县衙里边的这个衙役们直问包公，说老爷您什么时候走？包公说还没定呢，我得选一个好日子走。老爷跟您说，这老百姓啊，全城的老百姓都行动起来了，一天呢往这来打听四五回，就问您什么时候走。包公说我走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要给您送行啊，跟您说啊，这老百姓把那大横额都做出来了，说包青天，包青天，你是百姓的好官。又说乌盆说话，该杀赵大，就是为您编出那么多词儿来，准备着坐着横幅啊，要欢送您。哦，好，你就告诉百姓，我还得待几天。好，衙役们出去了。这边包公就跟包兴说，包兴啊，我们得快走。包兴说，干嘛快走啊？你听见没有，百姓要欢送咱们，要是打大横幅送咱们，这个事情要让知府知道，要让朝廷知道，这可就给我增加了罪名了。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走。晚上走？对呀，晚上走不会被人发现。背两匹马，你一匹我一匹，咱们这点东西装到马的褥套里，搭到马的后座上就够了吧。包兴说那倒是够了，咱也没什么东西。 好，我们准备今夜四更天，也就是过半夜四更天起身，谁也不要告诉，衙役们你也别告诉。包兴说这么好吗？这些衙役们伺候您这么多日子，那跟您感情很深呐，您来个不辞而别。包公说我给他们留下一封信，表明我的心情，他们会理解我的。哎，那行，我听您的。于是包公就写了一封书信，是给这些衙役们写的，说明他此时此刻不辞而别这种心情，只得如此。信写好了，放在桌子上了。到了三更天以后，包公就起来了，叫着包兴，咱们走吧。包兴悄悄地到在后边，把两匹马牵出来，东西都搭到马褥套和马后座上。然后包兴牵着马悄悄地出了这个衙门的后门，包公随后跟出。现在夜色蒙蒙，街上是一片寂静。包公望着这定远县的县城，这街道，这房屋，包公心中暗想，这是我得中之后出任为官的地方。哎，时间不长，今天又告别了。包公怀着满腹的惆怅，班鞍上马，包兴随后也上了坐骑，两个人催马就来到了城里。为什么城门关着呢？来到这东门里头，包兴到前边把这个守门的门军叫过来了，说把城门开开。门军一看，谁呀？包兴说是包大人。哎呦，

这门军一听，包大人，这么老早的您要上哪儿去？包无情说，包大人呐，要上东京，上吏部府办事。哦哦哦，那好，慢慢的赶紧把城门就开开了。城门开开之后，包兴往外走，包公随后骑在马上也跟着，这门军在马前面一站，包大人您这就走了？包公说，走了，咱们后会有期。这些门军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眼瞅着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走出了定远县城的城门。这马催得并不快，因为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在思索着。天亮的时候，前面就到了一个茶棚，这个茶棚离城30里。当年他上任的时候，曾经在这个茶棚这儿喝过茶。当他们来到茶棚这儿的时候，没想到这茶馆掌柜的老沈头在大道当中站着呢。哎呦，包大人，我可没想到您这么老早就来了啊！这些天我就一直在这大道上站着，过一个人我就看一眼，我就知道您要走了，我在等着您呢。甭管怎么着啊，到在我这儿了，您得下马在这儿喝杯茶呀，是不是？您上任的时候在我这儿坐过，现在您要卸任要走，也得在我这儿坐坐呀，是不是？这有开戏有散戏呀，请您下马吧。老沈头一说这话，包公一看，那只好下马了。包公马上下了马，包兴也跟着下了马，把马拴到旁边一棵树上，两个人就在这茶棚这一坐。老沈头到后屋啊，抠出了半天，拿出一包茶叶来。包大人，跟您说，这包茶叶我是专门为给您留的，这个茶叶它可有个名，不知您喝过没喝过啊？这是会稽县出的这种名茶，这个茶叫卧龙瑞草，我听说过没喝过。嘿，那天我们有个亲戚远道给我带了一包茶来，他说你是卖茶的，这茶你尝尝，喝过没有？我说叫什么名？他说卧龙瑞草。我说好啊，我没舍得喝，我就给您留着呢。早听说了，因为审问吴盆的案子，您受了牵连了。那个该死的赵大，他早不死晚不死，单等动刑时候死，这一死把您给牵连了，您这官被罢免了，瞧这意思，您可能要回家，或者是到东京汴梁。我就想着了，必走我这条路啊，我等您到这儿，我把这茶叶给您沏上。为什么给您留着？这名好，卧龙瑞草啊。您是龙啊，得先卧着，您是虎，得先趴着，但是我断定您将来前途无量。呵，这老沈头真会说，马上把这个卧龙瑞草这茶就给包公沏上了，茶壶撂在这儿，茶碗摆在这儿。包大人，别人我不管，我是今生今世对您感恩戴德，您上任的时候到我这茶棚一坐，就救了我侄子沈清的命了。我说的无意，您听得有心。到在定远县城里边，我侄子那个案子您就给了结了，要不然的话他就一个死，我怎么感激您呢？啊，我这么一个穷卖茶的老头，我怎么感激您也不行，我只能说来生变犬马为您效劳，但是来生在哪儿呢？谁信呢？是不是？今天您卸任回家，我就给您准备这么包茶叶吧，这就算是我的心。话又说回来了，有这么个远房亲戚给我带来了这么一包好茶叶，要是没有这么包好茶叶呢，我就是一杯白水也表达了我的心情了，是不是？包大人，包公说，不要叫我包大人了，我就是包拯。不不不不，您在我

心里边永远是包大人，您是包清官、包青天。包公在这儿喝了点茶，最后给茶钱，这老头说什么也不要这茶钱，说您还给我茶钱，您救了我侄子一条命，我得给您多少钱呢？我一个子没给您，您在这儿喝微茶还给钱吗？

0: 催马往前上路。当然了，定远县城里边老百姓当得知了包公已经走了的时候，再想送也来不及了。包公跟包兴往前赶路，一气儿又走了几十里地，前边闪出了一片树林，树林子里边是一片坟营地。包兴就说了：“大人，您累了吧？咱下马在这歇会儿。”包公说：“你呀，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叫我大人了，那我叫您什么？你就叫我包拯。哎呦，我怎么能管您叫名字啊？您起码还是公子呢。我给您陪读的时候，您不是公子吗？”
1: 包公说：“你就叫我公子吧。”“
0: 嘿，不，我叫顺嘴了，我就叫大人。我已经不是官了，不是官，你也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比我大，我就这么叫，谁也管不着，这还犯法吗？”唉，包公叹息了一声，对包兴没有办法。
1: 朱仆二人下了马，走进树林子里边，
0: 一看这树林子里边是一片坟营地。这个坟营地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在这坟营地边上立着一桶碑，碑上边有四个大字：万古流芳。包公站到这万古流芳的碑前驻足良久，若有所思。包兴在旁边看着：“大人，您看这干嘛？”“好啊，万古流芳，可能任何一个人都想要万古流芳啊，我不想万古流芳，我就想今生明白也就足矣，但是我想做一个清白之人都做不成。”包兴说：“大人，您这不是多余操这心吗？啊，万古流芳，流芳的这个都已经躺在地底下了，他还流得了芳吗？谁知道他们都是谁呀？大人，您现在还这么年轻呢，您要是万古流芳，肯定留得了。您想今生清白都做不到吗？您本身就是清白的，啊，我清白的为什么还给我罢官免职呢？那，您是清白的，他有人糊涂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就给您罢了官了。大人，这么的，您等着。您等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不留神，我脚踩着棒槌转了运，我要是当了官，我就给您平反。我不但说给您平反，我还给您提拔。我认为大宋国朝像您这么好的官那就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能当官啊？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当不了官了。包公说：“那我就被屈含冤一辈子了。”“哎，我不能给您平反，还有别人给您平反呢。啊，您就放心吧。”“
1: 包大人，咱上哪儿啊？
0: 咱是回家还是上东京？”包公说：“当然要上东京。你我二人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中，我要去询问询问，到底为什么给我罢官免职？仅仅是因为我听从妄诞，执法不严吗？仅仅是因为我杖毙赵大吗？那赵大他本来就是罪有应得，只是他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已经招认了。”包兴说：“对呀，我就也说这个理儿啊，我陪着您上东京。我想啊，这事儿咱们能弄明白。好吧，咱们走吧。”包兴说：“行。”
1: 然后朱仆二人上了马了，
0: 上马之后离开了这片坟营地，又往前赶路。正往前赶路呢，前边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到在这个地方，包兴把马带住了，心里犯合计：“哎，哪个道上东京汴梁啊？啊，这我有点弄不明白了。”包公说：“找个人打听打听啊。”包兴说：“这地方他也没人呢，啊， 前瞧瞧后看看，

0: 哎呦，包兴说那边来一人，一看那个人骑着马飞快的来到他们两个人的跟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吁，二位要上哪儿？包兴说跟您打听打听，上东京汴梁怎么走？
1: 怎么走？那你就跟我来吧。
0: 包兴说您认识？
1: 我认识，我不但认识，还是个近道，能近40里呢。
0: 包兴说好嘞。于是卓普二人跟着这个人可就走下来了。
2: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3: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4: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3: FM101.9
5: 国军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6: 我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7: 回到交通8号线。
8: 看来我来对了。
2: FM101.9
3: 健康娱乐广播，
2: 因为声音遇见你。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

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3: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4: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5: FM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

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0: 一段段历史。
1: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0: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2: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0: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1: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3: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0: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近年来呢，鲜榨的果蔬汁、冻干果蔬等，秉持着健康理念的一些果蔬制品呢，也是非常的走俏哈。
1: 是的，
0: 但是呢，也让我们广大消费者不禁发问：这些果蔬汁、果干啊、零食啊和新鲜的果蔬，在营养价值上有没有区别呢？它们真的可以替代鲜果吗？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方面的问题哈。
1: 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新鲜的果蔬。新鲜果蔬呢，它是营养保留最完整的一个形态。
0: 对，
1: 采摘之后呢，直接食用，最大程度的摄取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植物活性物质，像这个维生素 C 啊、花青素啊，这种是比较被容易加工损耗掉的热敏性的营养素。
0: 嗯，
1: 这种咱们直接吃就可以比较好的被保留下来。
0: 没错，
1: 不过呀，就是这个新鲜果蔬它的保质期是非常短的。长途运输和存储的过程当中呢，部分营养也会因为呼吸作用和氧化呢逐渐的流失。
0: 没错，以这个苹果为例哈，完整食用呢，我们可以摄入大概每百克4.4克的一个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还能够增强饱腹感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推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这个果蔬不少于300克哈，这个蔬菜不少于300克，深色的蔬菜呢应该占到1/2以上，那水果呢应该在200到350克的一个含量。
1: 推荐大家吃这个蔬菜哈，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
0: 对，
1: 深色的蔬菜应该占到1/2，然后也是推荐大家每天吃一些水果，每天摄入这个水果的新鲜水果的量呢，应该在200到350克之间。
0: 没错，
1: 这个果汁是不能代替这个新鲜蔬果的。
0: 没错，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果蔬汁哈。果蔬汁呢，它就分为鲜榨呀、NFC 呀，就是非浓缩还原汁哈，我们称为 NFC， 以及市售的复原果汁等等这些类型。制作工艺呢，也决定了它的营养保留程度。那这个新鲜果蔬、果蔬汁和果蔬制品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果汁哈。鲜榨的果汁呢，它就是直接压榨之后呢进行过滤，能够快速的补充水分和部分的矿物质，但是呢会损失几乎所有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导致糖分会快速的被身体吸收，血糖上升也是更快的。同时呢，部分的营养素会在榨汁之后一定时间内流失，所以我们一定一再说强调，在家里面鲜榨果汁要在这个10分钟还是15分钟之内给它喝完。
1: 对，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如果不喝完，你就看那个颜色是有变化的，它就会发生这个氧化反应。
0: 对，
1: 有一定这个咱们的营养素就会流失掉了。
0: 没错，再来说这个 NFC 果汁哈。NFC 果汁呢，它就是经过低温的巴氏杀菌，然后进行灌装，能够保留更多天然的风味和营养，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追求这个喝 NFC 果汁的原因哈。比方说维生素 C 呢，它能够保留大概在70%到85%，但是呢仍然会损失部分热

0: 敏性的维生素。
1: 是的，
0: 嗯，还有就是这个市售的复原果汁哈，它是需要经过浓缩还原的步骤，然后呢高温处理会使这个维生素 C 损失超过40%，部分产品呢还会添加糖、香精等添加剂，所以说这种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购买和使用饮用的哈。
1: 嗯嗯，如果大家喝果汁的话，最好是在家自己新鲜的蔬果去榨哈。
0: 嗯，
1: 如果在外面你想喝果汁，咱们最好就买这个 NFC 的果汁。
0: 对，或者是外面也有一些鲜榨果汁，它是会有的，你就是会去区分一下，看一下它的制作流程哈。
1: 嗯，
0: 这个即便是果蔬汁能够保留一部分营养啊，但是由于滤除了这个榨制后残留的一些果渣，其实果汁当中它的膳食纤维几乎是零了。如果大家追求说我吃这个果蔬是为了摄取膳食纤维，那就不建议大家去饮用果汁。
1: 嗯，
0: 而且呢一杯果汁往往浓缩了多个水果的糖分，长期饮用呢会导致这个热量的超标，因此啊果蔬汁是不能够代替鲜果的。
1: 没错，就是有的小朋友喜欢喝这个果汁嘛，然后家里的家长就会说里边都是果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好，偶尔喝一喝还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能当水一样去喝。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冻干和果干这些果蔬制品。
0: 嗯，
1: 那果蔬制品呢通常是通过脱水、糖渍等工艺然后延长这个保质期。果干的制作呢大致可分为传统的晾晒、热风干燥、油炸脱水、糖盐渗透脱水等多种工艺哈。
0: 哎，你一听这个工艺就感觉不太想吃了。
1: 嗯，
0: 哎，其实我以前是会买这种冻干的或者是那种果干，
1: 嗯，
0: 就果蔬干、蔬菜干我也买过。
1: 嗯，
0: 你确实吃下来你觉得是很方便，但是觉得它油
1: 对
0: 超标。
1: 是的，
0: 它的含油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因为你吃完了之后你看一看自己那个手指，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喜欢拿一张就是那个厨房的那个油纸给它铺一块，或者是厨房纸，然后给它倒出来一点，然后你就去观察那个纸，全都是油。
1: 因为它有这个油炸脱水这个工艺嘛。
0: 没错，
1: 如果买到这种传统晾晒的还是可以的，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后面它加工方式是什么样的。热风干燥也还可以，但是后边这个油炸脱水呀，糖盐这个
0: 渗
1: 透
0: 啊脱水呀，
1: 这个就是非常就是里边有非常高的不好的物质了。
0: 对，
1: 就
0: 是糖盐渗透脱水，其实我们经常去吃那种蜜饯啊什么，就是这种制作工艺，
1: 你吃不到这个果蔬本身的一点料
0: 味
1: 的。
0: 对，它就是甜。
1: 对，它就是像糖一样。
0: 对，就非常非常的甜哈。
1: 对，
0: 就有的时候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软糖，有一种软糖的感觉，就特别甜。所以说这种就不建议大家吃。
1: 是
0: 啊，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哎，就像我们家有的时候会晒一些山楂干儿，苹果干儿，我觉得这种还是可以的。如果你的制作环境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合格的话，这个还是可以的。
1: 对，
0: 嗯，
1: 这种自己家晾晒的是没问题的。
0: 对，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必要非得说吃什么这种果蔬干儿啊冻干了，因为随时随地你都能吃到各种各样的水果。
1: 对，有的时候有的朋友买这些果干儿啥的，他可能一是觉得方便。不用就是随时买这种新鲜蔬果不好存嘛。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饿了当个小零食，
0: 而且有的时候有的朋友他就是喜欢这个嘎嘣脆的口感。
1: 对，嘎
0: 的
1: 嘴儿
0: 就觉得像吃薯片似的，然后又比薯片那个口感要更丰富。
1: 是，有的朋友是这样想的。
0: 对，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先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聊我们这个果干啊还有这个果蔬制品啊，它具体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哪些影响。I'm not afraid.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冻干新鲜的果蔬、果蔬汁和这个果蔬制品有什么区别哈。
1: 嗯，
0: 首先我们看这个冻干果干等果蔬制品，它分为热风干燥或者是自然晾晒哈。刚刚我们说那几种工艺，还有糖盐渗透脱水啊、油炸脱水啊、低温冷冻干燥等等。这个热风干燥或者是自然晾晒呢，它可能会导致果蔬当中的营养物质大量流失。比方说鲜枣制成干枣之后，它的维生素 C 就会从每百克的243毫克降低至每百克的14毫克，就是已经几乎是流失的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嗯嗯、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还真挺喜欢买那种
0: 枣干，
1: 那个脆枣，
0: 对，
1: 哦，然后
0: 就是那种片儿，是不是
1: 还有就是一大包然后真空的，里边没有盒，然后外边是脆脆的那个、
0: 啊、我前几年还吃那个呢
1: 那个不就是这个吗？
0: 对，我前几年还吃，确实很好吃，就是酥酥
1: 脆
0: 脆
1: 的，
0: 完了还有枣香味。
1: 对，嗯、但是它这个维生素 C 含量几乎就是已经忽略没有了。
0: 对，你只是把它当一个小饼干去吃一吃嚼一嚼、啊、
1: 嗯，只能吃那个枣的味道、嗯、
0: 味道。
1: 对，
0: 然后呢还有这个糖盐渗透脱水的这种制作工艺哈，我们刚刚说了这种通常就是蜜饯，它呢会添加大量的糖盐还有防腐剂，那部分的产品呢它的糖的含量可以高达70%以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楠楠刚刚说它只剩下甜、没有什么水果的味道了。
1: 对，
0: 嗯，健康价值呢更是大打折扣，所以不推荐大家经常来食用啊。你如果说偶尔实在是特别喜欢吃蜜饯类的朋友，那你就偶尔吃个一块半块的解解馋，这个是可以的。
1: 嗯，像有的朋友自己会做这个果酱，
0: 嗯，
1: 你做果酱你就会知道了，你这一水果是这么多，你差不多要添加等量的
0: 糖
1: 你才能吃到它的甜味儿。
0: 对，
1: 因为你这些水果啊，你熬的时候它会稀释掉很多它这个甜的部分，
0: 对，
1: 然后酸的部分或者涩的部分会放大出来，
0: 没错。然后你吃这个就感，就比方说我们熬山楂罐头，
1: 嗯
0: 哦，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你如果不加点糖，你吃的就会特别特别的酸，比你生吃山楂会酸上我感觉都10倍8倍不止，
1: 酸很多。
0: 对，所以你就受不了那个酸，你就要往里面加糖。
1: 对，所以做这个蜜饯肯定是里边放了大量的糖，你吃的大部分其实都是糖。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尤其是我们现在都注重健康哈，都建议大家不吃或者是少吃这个添加糖，那这种食物呢肯定就是我们要少选择或者不选择了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油炸脱水的工艺，这种制作工艺呢它会顾名思义是会吸收大量的油脂了，
1: 嗯，
0: 然后它的脂肪含量呢可以达到15%-44%，所以也是不推荐的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低温冷冻干燥，这种制成的果蔬干呢，它会接近原始水果的一个形态，并且保留90%-95%的营养成分，但是冻干果蔬当中它浓缩了鲜果的大部分的糖分，我们应该适量使用。但是这种在这种果蔬制品当中呢，它相对属于比较健康的，相对于前几种来说、
1: 嗯、对，就是咱们经常吃那种已经非常干燥、嗯、然后没有啥重量的那个，
0: 嗯、
1: 它营养素其实保留的还不错。
0: 对，
1: 但是也不要经常吃，因为它把这个糖也是浓缩了的。
0: 嗯，由此可见哈，上述这些果干制品呢本质上其实更接近零食而非健康食品。
1: 嗯，
0: 而这个果蔬冻干则是其中的例外哈，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哎，就有一些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冻干草莓呀、啊、什么的，就这种，
1: 嗯，
0: 有的时候酸奶里也会有这种冻干草莓、
1: 嗯、
0: 啊，冻干其他的水果哈。
1: 嗯，
0: 如果100克的冻干草莓含糖量啊70%-80%呢，它也是远高于新鲜草莓的一个4.9克的含量的。
1: 嗯，
0: 所以说啊，就这种呢即便是它是例外的，它也是不如我们新鲜的水果更加的健康。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首选这个新鲜的蔬果，生活当中尽量的少吃这种加工类的果蔬制品，果蔬汁还有果蔬干哈，这些只能适量的吃当个小零嘴啥的，要健康咱们还选新鲜蔬果，
0: 没错。

0: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1: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年纪少小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7: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呢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果蔬干啊，还有这个果蔬汁啊，果蔬制品等等哈。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其实人们就是往往喜欢追求这种便捷的饮食哈，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会忽略了简单而重要的一些健康法则，就是我们应该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哈。
1: 是的，
0: 这句话呢不仅是长辈亲切的叮嘱，更是科学研究的共识。那蔬果呢其实对我们的人体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要如何的来科学的吃这个蔬果，才能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最大化哈。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首先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要多吃蔬菜和水果。首先就是蔬菜和水果它当中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增加这个蔬果摄入是有助于健康的，可以降低一些不好的风险。那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还有就是维生素 C 啊，贝塔胡萝卜素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0: 没错，
1: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多种的植物化学物以及一定量的钾、钙、镁等一些微量的营养素。并且多种蔬菜呢能量含量较低。
0: 对，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有些减脂期的朋友啊，他就是以这个优质蛋白和这个蔬菜为主，就这样能最低最小程度化的来摄入这个能量。
1: 对，那也有研究显示哈，增加蔬菜的摄入总量是有助于降低一些不好的发病风险的。那水果当中富含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矿物质和各种生活物生活物质的一个活性哈。
0: 对，
1: 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健康密切相关。有研究显示呢，增加水果摄入是有助于降低一些心血管的一些问题的，还有一些血糖问题啊，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肥胖啊，还有消化的一些问题的。当然就是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居民蔬果的摄入不足哈，成年居民每天至少应该摄入一次新鲜水果的比例仅为37%。每天摄入两次以上蔬菜的比例是不足70%的。
0: 对，就是现代人其实还是比较偏喜欢，就很多尤其是现在的小朋友，你发没发现就很喜欢吃肉。
1: 对，有的朋友就是即使是点外卖，你会发现
0: 他也会点那些就是
1: 纯肉的。
0: 对，
1: 然后你看它颜色可能有点绿的，那可能是葱段。
0: 对，真的是
1: 也不会吃的那种。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吧，可能就是会意识到这个健康的问题，然后大家可能还会有意识的去吃一些水果蔬菜，但是小朋友吧他也不太懂这些，然后他也没有足够的自控能力，他就会觉得就是想吃肉。所以现在小胖孩其实也特别多。我外甥小的时候就是，就他现在他也是，就是他有一个阶段有几年他中间他是只吃肉不吃菜的。就你无论怎么让他吃他也不吃。
1: 对，他会觉得那个味道不喜欢。
0: 对，所以说为什么也是有的时候家长朋友们也不是说不知道这个果汁儿比这个水果没有水果那么健康，但有的时候你水果他不吃呀，你就给他榨成果汁儿甜甜的他还能喝一点。
1: 对，但是最好啊还是帮助孩子养成一个喜欢吃果蔬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因为它的营养素确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是我们身体当中必须的营养素，
1: 没错，
0: 可以帮助大家维持这个身体健康。
1: 那我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是将多吃蔬果作为一个核心的推荐内容之一哈，以获取多种必需的营养素来维持我们的健康。那这个蔬菜和水果每天我们要吃多少量是合适的呢？新鲜的蔬菜啊，应该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那对于一个有3到5人的家庭来说呢，一般全家每天需要的蔬菜应该不少于1000克到2.5千克的一个新鲜蔬菜。
0: 就是生的时候它是这样，煮熟没有这么多啊。
1: 对的。那中午晚上每餐至少要有2个这个蔬菜的菜肴。在食堂就餐的话呢，每顿饭的这个蔬菜建议占餐盘的1/2。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肉类为主，或者是全肉。
0: 对。
1: 那蔬菜它还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哈。深色蔬菜呢，它就指的是这个深绿色，比方说菠菜呀、油菜等等。还有一些橘红色的，比方说这个胡萝卜、西红柿等等。还有紫红色的，像这个紫甘蓝呐、红苋菜呀这样的蔬菜哈，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是膳食纤维还有这个维生素 A 的主要来源。推荐每天的深色蔬菜的摄入量应该占到我们蔬菜总摄入量的1/2以上。那水果呢，我们就每天保证200到350克哈，大概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或者是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再加上一个中等大小的橘子。其实我觉得这也不难。
0: 这个水果你平时可以带着。闲的时候你就把它吃掉了。
1: 对，
0: 蔬菜咱们最好做肉的时候你不要纯做肉。你比如炖排骨，你可以放点什么其他的，
1: 豆角呀、
0: 土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你炖牛肉可以放点胡萝卜呀、放点萝卜呀，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1: 或者你不知道放什么，像我家就经常排骨就是肉，或者炖点白菜，
0: 对，
1: 就非常的好吃。
0: 是，白菜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如果大家做肉菜的时候尽量选择荤素搭配放在一起去操作它。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我们跟大家聊了哈，这个蔬菜和水果每天要吃多少量？那蔬菜和水果呢，每天它的种类的摄入，我们也是有一些建议的哈。
1: 嗯，
0: 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这里的多呢，指的是蔬菜每天至少是3到5种，水果呢每天要至少1到2种哈。每周的蔬菜和水果的种类呢，我们要达到10种以上，
1: 是
0: 说我们要丰富一下这个品类哈。
1: 嗯，
0: 那不同种类的蔬菜和水果呢，它含有的营养素种类和含量也是有所不同的。像油菜呀、甘蓝等这种叶菜类的，它就富含膳食纤维；番茄呀、青椒啊等等这种瓜茄类的，它就富含维生素 C 和类胡萝卜素；像蚕豆、豌豆等等这种鲜豆类呢，它富含一些氨基酸，还有多种矿物质；香菇、平菇这样的食物呢，它富含维生素 B 族，还有铁锌啊、铁硒钾等等这种微量元素哈。
1: 嗯。
0: 在水果当中呢，红色和黄色的水果，比方说芒果、橙子、木瓜等等，它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较高的。然后藻类和柑橘类，还有猕猴桃啊、草莓啊等等这种浆果类的呢，它维生素 C 含量相对偏高。
1: 是的。
0: 还有香蕉、枣、龙眼这种，它钾含量是较高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色彩搭配的方式呢，增加一个蔬菜的种类哈。比方说炒土豆丝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搭配青红椒丝，那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些莴笋丝、胡萝卜丝哈，这样呢既可以吃到多种的蔬菜，有利于营养均衡，还可以丰富口味和色彩，提升食欲和进餐的感受。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尽管这个蔬菜和水果它在营养成分和健康效果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各有特点啊，不建议这个相互替代。
1: 是的，
0: 嗯，
1: 就是不能只吃蔬菜不吃水果，也不能只吃水果不吃蔬菜。
0: 对，
1: 嗯，那蔬菜和水果怎么吃更营养呢？关于蔬菜的烹饪加工方式，跟大家提醒几句哈。
0: 嗯，
1: 烹调加工方式会影响蔬菜的营养素的一个含量的。
0: 没错，
1: 加热烹调呢，这个非根茎类的蔬菜会降低它的营养价值。
0: 嗯。
1: 导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一个流失，那可以根据蔬菜特性选择适宜的加工处理和烹调方式，那尽量减少这个营养素的一个流失。首先就是应该先洗后切，尽量用流水去冲洗这个蔬菜，不要在水当中长时间的浸泡。那整个蔬菜洗完之后再切哈，切之后再洗，会使蔬菜当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从这个切口处流失的。
0: 没错。

0: 洗之后呢，我们尽快的去加工处理，然后去食用它。
1: 嗯，
0: 还有就是开汤下菜，咱们要掌握适宜的温度，水开之后蔬菜再下锅。
1: 嗯，
0: 还有就是有些蔬菜适合这个急火快炒，也是缩短蔬菜的一个加热时间，更大程度的保留这个营养素了。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要炒好即食哈。
0: 嗯，
1: 已经烹调好的这个蔬菜呢，我们要尽快的去食用，最好是现做现吃，避免反复加热的情况。还有呢，就是部分的蔬菜我们要进行一个焯水处理，比方说这个新鲜的黄花菜、香椿芽等等哈，我们给它焯水或者是泡煮之后，再去进行这个进一步的烹饪，这样呢能够去除有害物质，还有一些草酸呐等等。
0: 嗯，
1: 那部分的蔬菜，比方说菠菜、西兰花啊、菜花等等，这种也是要先焯水再烹制，也是有助于降低草酸等等这些有害物质哈。
0: 是的，
1: 还有的就是要少盐低油，这个是我们的原则。那烹调蔬菜的时候呢，应该尽量的少加一些盐等这样的调味品，以保留它天然的味道。同时呢，我们要选择合理的烹饪方式，比方说蒸、煮、拌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减少用油量。像腌菜呀、酱菜呀，因为它制作过程当中使用较多的盐，所以不建议大家多吃。尤其是我们北方地区哈，朋友们都比较，喜欢吃这些咸菜、这些咸口的食物。
0: 嗯，所以大家吃这个腌菜要少吃哈。
1: 对，
0: 那吃手果的时间呢，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说不讲究这个时间哈，什么时候都可以，可以把这个水果放在餐前、餐中或者是餐后两餐之间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有些朋友需要减肥或者是控制血脂的朋友，咱们可以餐前吃点低糖的水果，是有利于减少正餐的饮食量的。
1: 没错，
0: 那有些朋友胃肠功能比较弱或者是空腹吃水果不舒服的朋友，建议大家在餐后吃水果。
1: 嗯，或者是有一些减脂的朋友啊，比方说有一些在执行这个16+8的这种进餐模式的话，你可能有的朋友这个8小时之内他只吃两餐，但是这两餐中间呢，可能有的时候肚子会有点饿。
0: 嗯，
1: 这样呢也可以在两餐中间加一个苹果这样的低糖类的水果，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0: 是的，
1: 嗯，那多吃蔬果哈，不是一时的这个饮食时尚，而是经过时间验证的一个健康智慧。每一口蔬果呢，都是对健康的一笔投资。那我们积累起来呢，就将会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健康、充满活力的生活。
0: 没错，
1: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我爱我家。
1: 打开新世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你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是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3: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4: 眼眸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5: FM101.9 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说幸福调查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亦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啊，有特别着急的事情啊，需要这个在媒体当中来紧急的发布求助、寻人寻物啊，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0: 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江湖都会在 FM 101.9的空中电波和您午夜问候。
1: 只有一次才能。
0: 或许在这样的时间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也一定是一位有故事的人吧。江湖愿意在电波的这一端，愿意倾听着您的心情故事。再次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和参与方式，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一首歌啊，会想到很多的曾经，也会想到很多的故事。我相信经典的老歌也会带给你不同的心情吧。下面让我们来共同的收听这首《纷飞》。

放下也许会有很多的遗憾，会有伤感，但是却会让我们的生活的底蕴更加的悠远，让生活更加的淡定和安然。放下也是一种选择，一种智慧，一种明白，也是一种结局。希望你的生活当中把很多的烦心事儿都能够安然的放下，从此再也没有眼泪。同样的老歌还记得吗？

好的相遇是不经意的路过彼此的生命，然后心有灵犀的停留驻足。我们忘记了年龄，忽略了身份，从此彼此都有对方。每个人对爱的追求都不一样，只要彼此赤诚爱过，真的快乐过就好，无所谓对错。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去怀念，但是不能陷在其中无法自拔。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如果再有一次会有多好，有多少爱可以重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开始的第一档的直播节目。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收获到小小的开心和快乐。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去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寻人寻物发布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紧急的事情的媒体的求助和发布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

0: 时候觉得世界很大，人来人往之间，两个人一旦说了再见，就很难真的再遇见了。有时候又觉得世界很小，周围的人都很熟悉，可懂你的人却没有几个。
1: 已足够欢喜，
0: 所以一旦遇见对你掏心掏肺的那个人，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因为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下辈子不一定还

0: 曾几何时，你也会为了一个人而不顾一切，好像那个时候的喜欢足以成为了你对抗一切的勇气。可是你忘了，有些事情即使努力了也没有结果，比如说非要走一条不适合自己的路，比如说非要爱上一个不懂自己的人。如果一个人一边说着爱你的话，一边做着伤害你的事情，或许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读懂过你。如果他懂你的话，他会知道你内心的柔软，也会知道你有多害怕受到伤害。
1: 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
0: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江湖愿意在电波的这一端倾听着您的心情故事，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太过懂事，太想要照顾对方的想法，不自觉的就会藏起自己的心情，明明心里难受，却还要强撑着微笑说我很好，而他却看不出你眼神里的疲倦，听不出你声音里的颤抖。相处不累，或许才能够久处不厌。面对一个懂你的人，你可以卸下自己一身的伪装和疲惫，你可以大胆的去放心的去做你自己。或许因为你知道，无论最后你变成什么样的样子，他都会在你的左右，如初见时那般，如情深时那般。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分手之后会很想念对方，真的会想问他一句，他真的对你好。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的开始的第一档节目《星空剧场》节目。我相信在每天晚上12点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大家的心情都是不大一样的。如果您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我们共同的交流和分享，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午夜时光，我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到来。相处那么久，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啊，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你的家人在等着你安全到家呢。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王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有个问题啊，一直困扰着我，收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发信息，希望江哥能够看得到。他说最近马上就要天暖和了啊，预计六月份要谈结婚的事情了，这不是准备着结婚的各种的事情，然后各种买东西。
1: 最擅长逃脱，让我的拥抱。
0: 我的妈妈呢，为我们两个人买了碗、盘子、筷子。其实我妈妈是好心的，因为她觉得去超市，给我们两个人买回来就不用我们两个人去了。但是我媳妇儿回来之后看到了这些东西，她不是很喜欢啊。括弧啊，还有个括号啊，她说主要是不喜欢图案。所以表现出脸色很难看，我的妈妈当时也看出来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小吵吧，矛盾，我夹在中间很是为难，这边是妈妈，那边是媳妇儿，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好。

0: 是不是我可以简单的理解说在两个女人之间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这个问题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问过我说，江湖哥，如果真的在两个女人当中去选择，真的好为难。
1: 我要天上的月等我，
0: 很能够理解你，从男生的角度是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处境的。
1: 可你在我认真后只剩失望。
0: 但我觉得你媳妇儿啊，不是特别的聪明啊。如果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她会哄着你的妈妈来啊，哄着未来的婆婆。还有句话呢，江哥要告诉你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啊，无论何时何地，你的妈妈永远是第一位的，你的妻子永远是第二位的。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欣欣啊，他说胡哥好，正在回家的路上听歌的节目呢啊，那你一定要把车停在路边再发信息啊，是不是停在路边了？要听话啊。他说，他说最近啊，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想让我们相亲。我们加了微信，于是聊了一些问题。我感觉我和他不是一路的人，可能也不是同频的人吧，聊的问题都不太对路，所以我也不想和他见面。而且通过聊天呢，发现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状态、生活品质、生活方式都不太一样，所谓的就是三观不一致吧。但是就事论事，并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好啊。

能够理解你的问题啊。只有一句话送给你，就是低质量的生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啊。谢谢你收听江湖哥的节目，回家的途中慢一点啊，放完车速，因为这个晚上的视线呢和白天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0: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菲儿啊，他说胡哥晚上好，有的时候我很感慨自己不敢生病，不敢懈怠，也不敢情绪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只会处理问题，咖啡和酒成为了我续命的必需品，情绪的爆发却成为了我的奢侈品。或许成年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吧，就算身心疼痛也是卡着时间去痛的。
1: 我不再寂寞，无聊的生活不再无聊了。
0: 虽然江湖哥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在近期有很多的心酸，很多的故事，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吧，所谓的就是给疼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许就像在此时此刻把自己的心来掏出来。我们的生活或许就是这样，别人只看结果，自己在独撑着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而面对婚姻，面对生活，我们除了坚强就是继续，真的别无选择。路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能够回头走。所以江湖哥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是，如果你正在经历着委屈心酸，我希望你能够坚持并且勇敢地走下去，能够百毒不侵。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伤痕累累，但是能够笑看风云的人都曾经千疮百孔过。成年人的世界，一边崩溃一边在自愈着。下面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醒不来的梦。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6: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

0: 都在这里。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上。
1: 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送给大家这首热情的沙漠。

朋友们，每位听众朋友都在自己的感情经历当中在追寻爱，寻找爱，也希望大家能够遇到之后珍惜爱，当爱再靠近。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夜晚当中有江湖为您陪伴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和收听我们的直播。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感受和评价而忽略了自己，习惯了隐藏心情，习惯了把想说的话放在心里，习惯了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我没事儿，我很好的样子，但是这样的你终究没能够成为自己喜欢的模样。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往后余生成为一个活得自在的人，不去猜测别人的心意，不去委屈自己的想法，和相处不累的人待在一起，也许平淡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幸福。简单生活，简单去爱，享受着内心的平静。希望你也是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你也是自己小小的太阳。

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简单纯粹的人，不去管世界的喧嚣，默默地守护好自己的内心，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拥抱喜欢的一切。一生没有那么长，所以要把心里的温柔和爱去留给自己。愿你一生温暖纯良，不舍爱与自由。以后的以后，希望你都能够一切顺意。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有江湖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寻人寻物，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和求助，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

我们总是这样忽略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忘记了本该珍惜的，习惯了已经得到的，忘记了应该付出的，常常习惯接受却总忘记感恩。可是我再炙热的心被冷落久了也会受伤，再浓厚的情被漠视久了也会变淡，再爱你的人如果不好好的珍惜也会无奈转身。希望你能够决定好一切。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0: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1: 我只能在梦中呼唤你，伤口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人这一生有很多的爱给了你很多的机会，你却不在意也不在乎，等到想重视的那一天却再也没有机会去爱了。我们常常羡慕别人的爱人浪漫体贴，却看不到自己的爱人在你生病难过的时候细心的照顾，陪伴在身边。人总是羡慕着别人的花好月圆，抱怨着自己的遇人不淑，总是看到了自己的不幸，却看不到自己的幸运。要知道珍惜才配拥有，在乎才能够长久。生活当中多少的感情败给了理所应当，多少的关系败给了心安理得。再深的感情如果不精心的去呵护，迟早会走向终点。再好的爱人如果不在乎珍惜，迟早会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希望在你的这座城市当中，你的故事能够被好好的收藏。小城故事送给你。

幸福有的时候很简单，比如做你最真实的自己。这里是 FM 101.9，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是否送给你？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午夜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冬晴啊，他说江波晚上好，想点播一首《为你情诗》。这首歌也许存在了我的脑海当中，记录了我这些年的成长和故事。白驹过隙，岁月如梭，也许每个人匆匆的流年，仿佛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有它独特的价值所在，也许才算作不负光阴吧。我们每位朋友都是有故事的人，也许这样的一个故事能够伴随着我们成长，会很多，也会收获很多，让你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共同来听为你写诗，这里是 FM 101.9，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丑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去。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武则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3: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4: 眼眸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5: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101.9 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